0: 史韵味，四川历史名人故事。
1: 杨雄的仕途也是因父而始，今天的四川入的研究。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，也就是看个大概，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，不求甚解，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，融会贯通百家之长，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。闲暇之时，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，广结良朋。他与襄阳的司马徽、庞德公、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，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。此女才情出
2: 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。第四，社会环境原因，家庭环境，家庭关系的不和谐，如父母离婚、家庭暴力、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，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。友谊和社交，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，社交产生不利影响。第五，生活事件，

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，还有就是他为情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，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，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，显得庆儿乐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。还有在主持人像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，对我们

0: 日，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，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，候补成功率约为 33%。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：
1: 甚至免疫科、产科、妇科这些科室，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。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，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，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。
2: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，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。我看有人说我已经迈出了。

0: 传统中国传统色，感受古人的智慧。
1: 一个操作叫电动操作，当火箭和直辖车即将对接的时候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，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，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.5厘米。
2: 0.5厘米也就是5毫米，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。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，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，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。
3: 想到事情败露了，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。此外呢，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。谎言是不攻自破了。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

0: 作战之后，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。
1: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

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，使富豪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。在富豪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，包含有青铜器、玉石器、古牙器等等，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，其中带有富豪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。

系统的格局。这个自在的民族里，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，安娜。

0: 我们真的是绝啊。
1: 是的，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就是三伏天啊、嗯、就是一些冷，其实去年个也是四天，
0: 是的，去年也是，今年也是，
1: 对。
2: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保护。